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教成罗尊者。

0: 和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身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 无量日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罗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 恶道中，来生我刹

0: 僧阿耨多罗僧妙僧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是身三十二种。

0: 今世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京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京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解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解。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阿弥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提
0: 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

0: 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法，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抽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以戒坐一面听。 清净心中愿，愿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我即这些大智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十者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
0: 我戒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之，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3: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3: 是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尘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3: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和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龙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回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

0: 数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虚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东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普世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以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多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如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雅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

0: 是地而不杂乱。
1: 楼兰关贼如到楼门，
0: 竹里其上陌生世子，随竹其与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归一。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

0: 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亲女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

0: 无上士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现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未存于第十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参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益之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

0: 去做国际做国语准宣教做准宣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尼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是以药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身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四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最胜一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以武器恶道之必设菩提之身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体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

0: 天意故，无能重舍命中弃天莫随随则贫故，同南幽谷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故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幸精法心如隐蔽，各意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民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计，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
0: 舍
1: 五善恶其
0: 无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贵于之，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缓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真念患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无尽难得诚实终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与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痴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则是伟过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止
1: 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扮演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 施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菩萨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罗

0: 三波言比佛经他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生取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记住那清净
0: 庄严火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故
0: 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情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先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

0: 一切畜生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子，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世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陀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应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7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 我当为人间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时时间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授持难中之难无各此难若有众生得无

0: 我生慈心清净，永夜观其音，阿惟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义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顺佛教，当教离合，常念是，当念是法，是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是五斗一万
0: 真诚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福慧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

全国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俱胜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南无阿弥陀佛，地藏王陀罗尼，全觉那尊陀伽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耶陀罗尼，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武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凡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

0: 集，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

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臣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0: 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信，功德主请回座。

七宝圆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

人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杀众佛持，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杀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杀众苦恨，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古德阿娘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尔阿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

0: 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知此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因师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南山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阳山功德主净宗协会十众弟子起灵。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土，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 入大极定，
1: 入其套法，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西街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善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 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定，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佛言：
0: 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

0: 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放下名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略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健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此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无量广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国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

0: 既然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地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收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是佛子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0: 方管平战各苦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0: 如可知耶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讲不同
2: 制造佛事
0: 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卵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信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善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柱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

0: 光奖圣受听者，天行师道及作成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土是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天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过一池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亦欲至颈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及如者反如者，其水滴滴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无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次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意，愿作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化 上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度。

0: 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即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换持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

0: 上位一真品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与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手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其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恒河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舍身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赐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
1: 知遮妙愿必成如是刹
0: 知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不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于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色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

0: 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有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善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意。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身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须束缚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为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纯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分受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前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圣义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太极
0: 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犯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苦情
2: 而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准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

0: 善不知道的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亲情道灵受贤眷，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坚，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功及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众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摧，成行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 天人民心。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顺，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笑。

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

0: 俱净，故有智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我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色中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而不苟鼻切，当自端身心清洁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愿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听见平正无有杂味，
3: 为
1: 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施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屑，多心皆持心坐 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宽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八十八相
1: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事。

0: 世界过于虚妄，百千趋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池，名次祭祖为妙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自来化身。
0: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听一声第四十，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谓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者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义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 十二弥勒菩萨。摩诃眼睛只娑婆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供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陀。

0: 罗是从眼罩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比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藤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佛名皆无畏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当有众生持世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气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 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地解释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过之有情生作佛
1: 行造五行
0: 登彼岸世

0: 闻诸字是应训佛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二十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之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

如来富有十方国，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

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是一半香，根盘节外，枝薄唇环。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

0: 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

心非思量处，阿弥陀佛作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

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佛痴，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接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孤寡爱孤，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因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